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成互联网浪潮。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说，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組織發言人薩雷亞在胡塞武裝控制的馬西拉電視台發聲明說，武裝部隊在有關軍事行動中使用大量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兩次行動都是回應沙特的空襲，都取得成功，目標區域發生大規模火警。薩雷亞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颱風戰鬥機從兩處基地發動空襲，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本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于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500 即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1000 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 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是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成互联网浪潮。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

0: 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说，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本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
1: 多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下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一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是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之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500，即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 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一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寻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今日举行公祭。灵堂中央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花是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事人事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2: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3: 恩雨同路人。
4: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不同的地点啊。我们是行着一个1:1的地图。因为我们知道地图是缩影了，1:50,000啊，这里有很短很短的距离，其实即是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是一个1:1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㗎嘛，喺出面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个 1:1 嘅 map， 係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係去过圣地呀，或者去过以色列呢，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佢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啊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啊，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啊，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啊，即是在捉到摸到，然后俾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4: 见到你在网上面很多一些网上片段，就见到你很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呢，你觉得呢有边一啲呢，即係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呢，对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呢？
5: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係做得比较係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呢好短嘅啊，特别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呢，唔熟圣经嘅人呢，佢睇呢就最好啦啊，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係我觉得个体会就係、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係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即是以前人留低

0: 个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啊？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一啲环境嘅因素，系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系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系 OK 嘅啊，农产系少咗，不过系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裏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喺上帝嘅手裏面。如果你咁樣領悟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唔係純粹講緊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係講緊啲同我哋冇關係嘅，咁樣領略到就係所謂以古鑑今啊！睇聖經其實都係一樣。我哋覺得聖經好古老，其實唔係，聖經係一個好真又活嚇，即係現代嘅，對我哋現代人好有關係嘅啊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同埋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裡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成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嘛？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个历程啊，就系、是、你开始一个教会啦。
1: 哦，
0: 咁呢个教会咧就系同其他教会一啲风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实佢嘅特点系乜嘢咧？
1: 其实就冇咩大嘅特点嘅，即系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系我觉得有个体会嘅就系、是、我想人嚟到教会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他不是因为觉得我们那个表达的方法他觉得不接受到而他不信。我希望他来到教会，我们用一个表达的方法是他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白。无论是那个教会的场合啊，那个即是音乐啊，是现代人的音乐啊，总之他是接受到先。如果他到最后呢，他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说这个福音是愚拙的，我不相信、啊、即是十字架的耶稣是我半脚石。我说这个不要紧，因为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来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的、啊、你喜欢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你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的表达的方式你都去跟他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是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但是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唔好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不需要说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 就是因为你不够好，耶稣先至要你，是吧？
0: 就是要去帮你戒
1: exactly， 就是我们生命需要他，因为最主

0: 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啲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白。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咧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好似阿 Selina 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咧，首先即系对教会个预期，即系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个预期嘅。即系当时我嘅教会系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I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是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是我需要去努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们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是正如我自己这个的人生的经历，为什么我现在我牧会。但是即是我会最后感觉到即是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是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就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要装备了，是不是？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的 journey。 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不会达到他们所有预期的，是不是？他们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的帝国出来，他就说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是吧？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十彼得甚至说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是吧？怎知耶稣就会告诉他，其实你是撒旦。想清楚这件事，什么叫达不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是我想问，就是个人的经历。我觉得个人经历就不能够好像 cookie cutter。我知道 有很多生命里面的伤痛或者生命里面的经历会令到我们很大挣扎。就是我想要这件事，或者想这件事发生，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上帝不会听我祷告呢？那这个对我自己和上帝之间的预期的落

差咧，即係我不能夠話即係套上去就係個個都係一樣啊。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跟隨上帝，我哋都會經歷有試煉嘅，呢個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致我哋覺得對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個還好喎，呢個係一個現實，係真理嚟嘅，啱嘛？好過我哋喺個虛幻裏面，我哋以為真信仰生命真係咁啊！係經歷試煉係事實，但係經歷試煉嘅當中，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即係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時候，點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講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係佢見到風浪，佢卻冇將焦點放喺耶穌度，係咪？無論你個風浪係乜嘢，生命裏面有啲苦難啊、親人離開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擊。咁我哋點樣睇風浪？即係係咪即係焦點成日放喺嗰個嘅難處嗰度，或者我嘅焦點真係放喺耶穌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聖經裏面講到門徒喺船度同耶穌遇見風浪，你留意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個字咧，好得意。佢話門徒 follow 耶穌上船，然之後就有風浪。而喺馬太福音嗰度咧，由頭到尾用 follow 呢個字嘅時候，就係、是、作門徒嘅意思。所以嗰個描述嗰個嘅古仔咧，同其他馬可福音係有啲唔同。佢話呢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係 part of the package。即係我哋跟耶穌嘅時候，唔會讓嘢順利。跟耶穌嘅時候，就係跟佢上船。而上船係為咗經歷個風雨。咁呢個係令我哋好詬異，係咪？其實最後嗰個結局係點？見到耶穌係 carry through 我哋，即係經歷呢個苦難。我教會裏面一個姊妹，即係佢突然間生老瘤，single， 40歲，好靚。當佢驗到有老瘤嘅時候咧，我哋一路為佢祈禱。我真係希望上帝有神蹟俾佢，就係、是、如果上帝突然間攞走呢個老瘤，係幾大嘅榮耀係嘛？我哋能夠出去見證啊，即係耶穌係好有 power， 每晚為佢禱告，痛哭嘅為佢禱告。但係上帝冇咁樣去聽我禱告，好大掙扎。點解上帝你唔聽我禱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點解你唔做？直至到呢個姊妹喺兩年嘅掙扎裏面，後期佢開始祈禱就話。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去见证，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你都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是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只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

0: 连耶稣在夏西马尼园祈祷天父都没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们，可能我们 将上帝真放在一个太小的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很深的，就是 J.B. Phillips 写的，那个书名呢，其实我们不用看那本书我们知道那本书说什么，他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们所谓信了主，我们可能信了很多年，我们的 God 仍然是 still very small， 太小了。所以如果你这样转念的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是神的荣耀。为什么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又真又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又真又活，这个信仰又真又活，让我能够知道、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预期，是不是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你。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朗朗上口嘅，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是、重温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吓，因为一个好大嘅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呢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吓。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朝早九点进行公祭。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身穿素服的亲友已经进入殡仪馆，亦有部分获邀人士提早抵达。自制的花牌放满殡仪馆门外，嘉华道游乐场亦摆放大量花牌，大批警员在殡仪馆附近维持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的定贩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

0: 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时时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释劳归主，内心是替他们感恩的。其实以前我很怕去这类场合，尤其是瞻仰遗容的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不自在。后来领悟到没必要惧怕，因为他们已经安躺在天父怀里面，不再受痛苦和疾病的煎熬，他们已经和天父在天家道，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她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没了，以后没得见了，永别了。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说，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在天家相会重逢，不会是永别的，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认不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她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

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二十二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谢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望这一生不知会有几多笑与泪，乐与悲，伴我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梁振英向董建华的家属包括遗孀董兆雄卿等人致意。灵车朝早10点几在警车开路下驶出香港殡仪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今早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天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5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5年之约，是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宣布退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巴切莱特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决定放弃候选人资格，自己并不后悔参选，今后亦将继续投身国际事务。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任期，下任秘书长轮选已经在去年11月启动，联合国安理会在今个月18号对包括巴切莱特在内的8名候选人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巴切莱特曾经两度担任智利总统，并曾任联合国妇女处执行主任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今年初，智利、巴西和墨西哥共同推举巴切莱特参选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

0: 循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活雜誌。佳音社電台廣播衷心感謝各位聽眾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這25年來在禱告上面和經濟上面的不斷支持，令到我們能夠繼續一個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廣播事工。如果閣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獻支持，可以將款項郵寄到佳音社，詳情亦都可以瀏覽我們的網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獻可以作扣税用途。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

0: 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早上十点几在警车开路之下，随灵车移送歌连神国火葬场。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在公祭仪式，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曾经是董建华班子的前官员、现届政府官员以及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公祭。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话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佢离世感到不舍，又话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就话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好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致敬。有市民就话董建华为香港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但是更显他的伟大人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会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说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与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两成半。特朗普在帖文中又说，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早上十点几在警车开路之下，随灵车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在公祭仪式，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曾经是董建华班子的前官员、现届政府官员以及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公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熟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都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决赛面对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落败。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咏仪以38分0.87秒完成，取得第四名，未能继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而在武术赛事，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燕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名完成。三朝元老莫远莹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之后，以9.706分暂时排第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

0: 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最后是澳门吹北风2级。
1: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2: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3: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是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真係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日日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唔系，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咩？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系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

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咧，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呢最好就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呢有关呢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呢就着重呢今年呢你就着重呢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呢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呢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

个嘅习俗嘅、哦。听讲话咧吓，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卅晚，即系话咧十二月卅一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嘅、哦。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一月一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啊、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啊！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系好中意嘅嘢啊，啊啲嘅恶习惯咧，有时咧你戒唔到啊咁。嗱、啊，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咧，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咧，去咧即系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吓，咁咧你填入一啲咧就系良好嘅习惯。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吓，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四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呢就将圣经读完一次㗎啦。咁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呢，当然啦，每日读四章呢就唔係咁谈何容易。咁叫你去读经啫，唔係叫你去研经，意思即係话呢你只有呢读过佢就得㗎啦。咁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係咪？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圣经里面呢其实呢就咁呢有一个嘅计嗱，咁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呢？咁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呢？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呢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但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呢咁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係话呢你使唔晒嘅钱呢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噃，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边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啊！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在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报道，仪式朝早九点开始，全体肃立默哀，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受中央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

0: 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其后出席人士分别向董建华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董建华亲属表示慰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凌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明年上半年招标。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当地星期六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旅程可能中断做好准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说，沙特防空部队凌晨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天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呢就喺上海。但我嗰个妈妈呢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呢，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面呢，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返教会嘅呢系有一位姊妹呢，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返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呢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囉。咁我喺出面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返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呢我就个个礼拜都有返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呢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返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

0: 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
1: 啊、
0: 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係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諗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面间教会，我哋继续有返。咁就母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返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囉。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呢，淨係我去返。咁先生就少啲返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0: 咁但係后来你哋点解会諗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呢我大仔呢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尾呢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下呢，我哋就諗下啊，我哋会唔会諗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当时你仍然做緊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呀？
1: 其实系咁，我呢就一路都做緊生意啦，但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返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呢，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呢就係得返应该係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面。到后尾呢，即係早几年前呢，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呢，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係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即系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0: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啊，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个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啦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啊。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 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

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忘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又讲唔到嘅，咁净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

0: 郑姨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另外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1: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哎呀我唔知道，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呢，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淨系有成说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呢便秘呀，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囉。
1: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呢？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㗎喎。
0: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囉，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㗎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係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係神真係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系怀疑肠有事，佢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候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是啊，瘦了很多啊，当身回来跟我一起做手术，我有时拍了一些照片，当时都瘦了十几二十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不是大的了，再瘦一点下去呢，真是那时看到都很令他们担心。
1: 当你知道你自己的肠有事的时候，那时你先生好像不在加拿大的，咁你一个人咪会很担心咯。你有没有通知他的？
0: 当时我没有通知的，因为我是觉得他在外面做事呢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咧。
1: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咧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是、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驚啊，我有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是不是我那一刻不怕呢？其实我那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而我即刻做了一个祈祷咯。那我在祈祷里面就说，神啊，你给回个太太我，你给回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的东西，我可以放低我所有的生意。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一路跟神的关系，我没有离开他的嘛。那变成我是没有去跟他亲近，但是我都知道有这位主宰在这里。所以我就在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是不是挂着做生意， 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應徵，結果呢兩日後有機會面試。佢覺得過去嗰八年嘅工作經驗，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夠應付呢一個面試。諗唔到呢，面試當日考官問咗個問題，就係關於軟件業未來嘅發展方向，你覺得會係點？佢從來冇諗過啲咁遙遠嘅問題。當然嗰次嘅應徵係失敗咗，不過史蒂文斯佢有個感恩嘅習慣，佢覺得雖然佢應徵失敗，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咧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功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这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扔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其后辞灵出殡，灵柩盖住国旗。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以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在董建华逝世之后，透过各种形式表示沉痛哀悼，向亲属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亦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救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可能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说，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然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

0: 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不是为了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见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韩国和日本分别侦测到朝鲜发射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日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飞行物。日本防务省表示，朝鲜发射至少一枚疑似弹道导弹并已经坠落。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枚飞行物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朝鲜今个月12号曾经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被视为是抗议美日韩联合军演。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决赛面对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落败。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咏仪以38分0.87秒完成，取得第四名，未能继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而在武术赛事，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燕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完成。三朝元老莫远盈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后，以9.706分暂时排第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

女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

0: 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第一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可能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说，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然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不是为了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到国家安心，并见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

0: 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一日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星期六晚上返回白宫。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际，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说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人高度警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系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哇，放了工了，快点收听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

睇相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天是为了明天而生活的话，那明天的明天又是为了几时呢？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怀着信。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5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几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围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架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无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几由元朗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透露曾经见到3至4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10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凌汉豪提到，5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3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点半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说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被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说，星期六以来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市被击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座住宅大厦，认为袭击

0: 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在星期日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屋顶起火，400个居民要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理牧师呢？郭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理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理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理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咧，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谂，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

众主嘅福音。今日我哋点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啲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哋，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嘅木头就系挪亚方舟，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如果用音乐嚟到去承载上帝嘅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全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报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系解决世界同埋人心问题嘅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同巴拿巴传福音俾士求保罗同巴耶稣，表明保罗嘅身份逆转啦。从前我哋好似以前嘅保罗咁，系魔鬼嘅儿子，一切正义嘅仇敌。但系信主之后，我哋嘅身份就改变啦，就好似悔改咗嘅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嘅代表，上帝嘅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16-41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咧可以自己拎翻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16-41，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啊，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
我们就可以跟他

要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
分享电视的故事。

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和出殡仪式今朝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指出，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一日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星期六晚上返回白宫。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际，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说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人高度警惕。澳洲悉尼西部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三伤。紧急服务部门当地下午接报，三名儿童和一名女子在南山地区雅利海池小镇一架汽车内被人用刀刺伤，其中一名儿童当场死亡，另外三人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警方说，三个儿童都未够五岁，受伤女子就40多岁，四人身份有待确认。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

0: 地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很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他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没了，以后没得见了，永别了。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讲，伯母

好，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认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感知到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28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他的，一定会找得到。大卫王在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他，重新和他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这个就是他差遣主耶稣降世的原因。那怎样才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7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是这么简单。在遇上那日，好像雾里看不见，朦胧望向你，但是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的心恩，未问我的亏欠，还宁愿降世在十架甘心牺牲，来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在你恩典错失，你爱无变样，你永在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在念记那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那次，静静去听你声音，来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这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是这样，永远在我旁，在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在我身边，从无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在我身边，同到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的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二十二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你。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呢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啦。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嘢？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夺得银牌。港队初赛派出马子玲、黄欣彤、李心瑶和简卓彤出战，游出3分45秒39，总成绩第四名晋身决赛。去到决赛，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思培游第二棒，最终是游出3分36秒59，赢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第二面奖牌。国家队就以3秒49优势夺金。另外，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的背泳初赛游出55秒46，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就以55秒11第七名完成赛事，再次打破香港纪录。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和出殡仪式朝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在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说，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底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不会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过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日下午3点几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正是分析射程等具体参数，并加强监视警戒。韩美日正是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保持万全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4次发射弹道导弹，距离上次发射只有8日。朝鲜今个月12日曾经在韩美日联合军演结束翌日凌晨，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

0: 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哎呀 Jane 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3: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FM 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有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另外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 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过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元朗一名27岁女子凌晨踩单车的时候怀疑遭到狗只袭击致死，头和颈部有致命撕裂伤势。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遇到被狗只追赶不要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训犬师文海表示，如果踩单车的时候被两至三只狗追赶，最安全做法是立即落车，利用单车做掩护，并面向狗只慢慢后退，期间切勿尖叫、挥动物品或者企图吓退狗只，否则容易被视为挑衅。文海亦都指出，万一不幸遇到狗只扑袭，切忌踎低或者倒地，应该借身边的墙壁企稳，避免被狗只直接咬向头和颈等致命部位。如果被狗只咬住不放，亦都不要猛烈挣扎，可以尝试用皮带当作颈圈将只狗拉开。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28 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熟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如果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到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对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

0: 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他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9点，星期日上午7点，星期一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报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有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另外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过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元朗一名27岁女子凌晨踩单车的时候怀疑遭到狗只袭击致死，头和颈部有致命撕裂伤势。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遇到被狗只追赶，不要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训犬师文海表示，如果踩单车的时候被两至三只狗追赶，最安全做法是立即落车，利用单车做掩护，并面向狗只慢慢后退，期间切勿尖叫、挥动物品或者企图吓退狗只，否则容易被视为挑衅。文海亦都指出，万一不幸遇到狗只扑袭，切忌踎低或者倒地，应该借身边的墙壁企稳，避免被狗只直接咬向头和颈等致命部位。如果被狗只咬住不放，亦都不要猛烈挣扎，可以尝试用皮带当作颈圈将只狗拉开。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28 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熟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如果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到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对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

0: 由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外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外在不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不知道你会不会知道自己是做错，但是你又会想很多的藉口为自己来到去辩护，减低自己的罪恶感。甚至有阵时我们会用一个大话来掩另外一个大话，结果事情就越搞越和。虽然阿 Jo 佢是一个有诚信的人，但是不是等于佢在生意上面就没有挫败。今日阿 Jo 会同我哋分享两件事，系佢做生意上边面对好大嘅挫折，起初嘅时候都令到佢好担心，到底情况系点样样咧？一齐嚟听一下阿 Jo 嘅分享啊！

0: 我会觉得一个基督徒在生意上呢，最大嗰个得着呢，就是当你有事发生嘅时候呢，你识得认错。正如我哋嘅信仰，我哋每一个星期每一分钟，我哋都喺上帝面前呢，係话我哋係有罪嘅。我哋会经常都会犯错㗎。咁所以同样，我喺生意嘅立场，当我係有错嘅时候呢，我都会话俾人听係我做错咗。我会去改过。以至到呢，我话俾分头听，我以后都唔会去主力去买呢颜色笔㗎啦。咁即係好奇妙咁啦，佢又接受咗我嘅一个嘅道歉啦。咁到今日呢，已经成十几年啦，我仍然都同佢做緊即係个生意，而且每一年嘅生意呢係越嚟越大嘅添。咁累积咗咁多年，其实是一个好可观嘅数目嚟㗎。咁喺呢件事我好感恩去经历神佢喺生意上嘅带领囉。
1: 你讲个颜色，即係嗰啲里面嘅成分有啲嘢超标呢，呢个唔系你自己能够控制㗎，係咪？即係你唔知道原来个生产商会摆一啲咁嘅成分喺里面。
0: 咁当然係我唔会知道啦，咁而且我亦都用尽我嘅人嘅智慧去避免去黐标㗎。但係呢，喺生产个过程里面呢，即係的确呢，佢哋係会容易发生到呢啲问题囉。咁但係我成日觉得，当有问题嘅时候呢，自己唔能够去逃避自己嗰个嘅责任。凡事呢，当有错呢，一定要一力承担，去认错，去道歉，嚟到去将个事情呢，唔好去推咗喺别人嘅身上，一定係自己係承担咗先，呢个係信仰嘅一部分。
1: 但系点解报馆会知嘅？即系佢哋特登攞去验噶。
0: 系啊，佢哋每一年咧都会抽样攞去验，以至到咧，即系因为 Halloween 对于一啲嘅喺节日里边咧，颜色都系一个好主要嘅产品嚟噶嘛。咁佢哋都会希望验到系有事嘅时候，咁系咪可以喺港文版去做个文章去警惕啲人，话俾人听。咁呢个我都理解嘅，佢哋都系应该做呢啲嘢嘅。
1: 但系嗱，你嗰阵时都已经系一个基督徒啊，好似你太太话，会唔会神鍾意你喺呢个鬼王节里面去卖呢啲颜色笔？咁你嗰阵时点样谂嘅呢？你自己系一个基督徒，咁点解你会喺鬼王节会做一个即系呢种生意，去鼓励人哋去买颜色笔喺块面度画呢？
0: 因为喺当时睇法呢，是会觉得颜色笔呢只不过是画面嘅，譬如圣诞节 party 啊，学校好多喜庆啊，都是可以画嘅。其实呢样嘢是中性嘅。似乎你是譬如你摆到画鬼面啊，亦黑人啊，咁呢啲咪唔好囉。你摆喺度画一个欢笑嘅，譬如小丑啊，咁呢啲嘢都系令人哋欢乐嘅。将一个喜悦嘅部分去带出嚟呢个世界嘅。咁呢个咪就好囉。咁所以呢，我到今日我虽然有卖都好呢，我再唔会喺嗰个 Halloween 嗰度呢嚟对鼓励人用啦。咁我只会系好中性咁摆一啲有需要嘅地方嚟去买囉。
1: 咁除咗呢一次之外呢，仲有冇面对一啲其他嘅困难喺你咁多年做生意里面？
0: 有㗎，我好似近年呢，我入口咗啲嘅泥胶啦。咁呢就系、是、我好奇怪呢，原来嗰隻货呢系好受欢迎嘅。但系我又入唔到落去嗰个大嘅集团嗰度。咁我就唔知点解啦。用咗我自己嘅智慧去用咗好多嘅时间，一年啦两年啦，都入唔到一啲大嘅集团。咁于是乎呢，我就祈祷啦，即系去求神去帮忙啦。咁但系喺呢一刻，我嗰间厂先至话俾我听，原来我嗰隻货呢可能系嗰个生产上呢未能够系咁完善。咁以至到呢嗰、那个质素呢未能够喺市场广泛咁去采纳。

0: 当我知道之后呢，佢愿意答应呢，我将我批货成有五六十万呢，成批货叫我掉晒去俾嗰批新嘅货我。咁呢个经历呢，俾我先知道原来当我将嗰批货入咗落嗰个大嘅集团里面嘅时候，卖咗出嚟反而呢会唔好㗎，可能俾人哋觉得隻牌子唔好啊，会钉咗以后都唔俾买。咁但係经过咗喺呢个情况，我去祈祷之后呢，神就去感动咗厂同我去将嗰啲货呢去换过晒。咁就俾我而家呢隻货呢可以摆到上架。咁每一年呢都有几百万嘅生意，淨係单单一个礼交。咁而最奇妙嘅一样嘢呢，就係、是、呢仲记得当时嘅时候呢，有一套戏叫做《上帝的男高音》。咁呢我正正就係睇咗呢套戏觉得好吸引嘅时候，我想邀请啲人去睇呢套戏。咁就喺嗰个时候正正又祈祷啦。咁当上帝去安排咗俾嗰个集团可以上架嘅时候，正正呢套戏又安排咗我可以请啲人睇。咁嗰套戏呢，我一共係带咗800个人去睇呢套戏。咁我自己觉得上帝嗰个嘅奇妙呢，就係啱啱件事係好配合嘅。佢令到我会觉得喺感恩嘅情况，佢更加需要带动多啲人嚟到去认识耶稣，嚟到去睇呢一套戏。咁呢个都係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啦。
1: 所以你喺做生意里面呢咁多年，其实都经历咗好多。我相信呢两个可能只係其中一个好少嘅例子啦。但喺你嘅经历里面，应该都不停嘅去睇到神点样喺你嘅生意当中嚟到祝福你。
0: 好错，绝对係。

0: 咁你后来曾经又移民过去温哥华噶系咪？
1: 系啊，我移民过嚟呢度温哥华噶。咁呢度固然之系一个啊好好嘅地方啦，特别因为我太太咧有好多屋企人喺温哥华呢度啊，而我

0: 比较啲亲戚亦都喺多伦多，咁所以我曾经喺92年我都尝试过移民过嚟呢个温哥华嘅。当然呢系一个好美丽嘅地方，但亦都有一啲嘅阴沉嘅天气，咁令到我咧个活跃嘅人咧系比较难以适应一啲咯。
1: 但系你唔系全部即系直情住喺温哥华，定系你个生意仍然喺香港继续做噶？
0: 喺当时咧92年咧，我系香港有生意，但我都仍然都继续做。咁我咧就飞过嚟呢度一个月啦，喺嗰边有两个月啦，咁做一个飞嚟飞去嘅生活啦。咁但系由于挂虑我同太太嗰个嘅关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一齐飞嚟飞去，咁就唔会话分开嘅。但系几年之后，我哋会觉得啊，温哥华真系唔系咁适合自己啊。我成日觉得咧，一个人咧最紧要揾一个适合自己地方去住，唔好揾一个适合人哋嘅地方自己走去住。咁呢个对自己嘅心态咧就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咧，我就最后喺98年咧就翻香港，咁将呢度一切嘅嘢咧就去结束嘅。
1: 太太都系同你一齐翻去啦。
0: 系啊，太太同我一齐翻去嘅。咁讲到呢一度咧，我有一件好感恩嘅事情，亦都系可以去分享一下嘅。咁因为当时咧，我系做一个叫做投资移民25万啊。咁嗰笔钱咧就摆喺一个银行嗰度做信托嘅。咁、那个计划系话，只要你完成咗加拿大嗰个嘅企业，咁你就可以完成咗嗰个投资移民嗰个嘅计划。咁但系嗰笔钱，当你未申请去做一个企业咧，你仍然都系拥有俾自己每一个月都有利息嘅。咁但系当我98年回归香港嘅时候咧，我就问银行攞翻钱啦，话我唔要啦，我所有嘢都俾翻加拿大啦，咁想同佢攞翻笔钱啦。咁但系当你问佢攞钱嘅时候咧，佢成日都会话，因为你未完成咗个企业投资啦，所以咧就唔能够俾翻笔钱你啊。但系我又离开啊，咁喺呢个问题咧一路都胶着咗几年啦，甚至乎1年啦、2年啦，去到5年嘅时间，我已经用过晒啲律师啊、会计师啊，都唔得。咁我最后都翻到香港咧，揾一啲自己好熟嘅律师行嚟到出信俾呢度嘅移民局啦，就问佢攞翻钱。佢嘅答复咧都系话未完成啊，唔可以俾翻钱啊。咁好奇妙嘅一样嘢就系几年后咧，喺大概2003年度啦。咁我喺香港咧，亦都系好需要钱嘅时候啊，因为我已经将加拿大卖晒啲嘢，翻香港重新去布置喺生意上嗰个嘅发展嘅时候咧，好需要资金。咁但系我又少咗呢笔钱，25万元加币系一个唔少嘅数目啦。我太太问我一个问题啊，你有冇翻祈祷会去讲呢个题目？叫教会啲人同你祈祷啊，我就答我太太冇喎，我惊我要祈祷嘅时候呢，佢哋问我攞返1/10啦，咁所以我呢就成日都返教会唔敢讲呢个题目嘅。咁太太就话我唔应该啦，我应该返教会将呢个问题祈祷啦。咁我好啦，咁我就返教会喺祈祷会嘅时候讲呢个事情出嚟啦。咁点知好奇妙咁样啦，都唔够2个月、3个月，有一日我行下街嘅时候呢，就听到律师行俾我个电话，话加拿大嗰边话俾翻钱我，我好愕然同埋好震惊啊！因为我祈祷咗都唔够2、3个月，咁我就问律师行佢有冇条件噶，佢话佢冇写条件，咁我又问佢几时俾翻钱我呢，律师行又话佢冇答复，咁最后佢好快咁样唔使2个月嗰边就寄翻张支票俾我啦。咁呢件事喺我嘅人生里面咧，我觉得系一个神迹。呢、这个神迹可能旁人听落去可能咁啱。但喺我嚟讲呢，我觉得系冇理由咁啱㗎。就偏偏1年至5年里面我都冇祈祷，就系、是、一祈祷完咗就嗰2、3个月啲钱就俾返我，而我系真系好需要嗰笔钱嘅。咁呢个系我一个喺移民里面一个经历嘅神迹。
1: 点解你咁担心要11奉献呢？咁你平时做生意有冇11奉献㗎？
0: 平时做生意都会上帝同上帝计下数嘅。咁呢个呢俾我一个经历啦。咁俾我经历，钱真係唔係太过重要。喺人生里面呢，当你越去计较啦，越去同上帝计较嘅话呢，你可能更加唔得到。咁其实我今日我自己觉得呢，人生嘅钱呢只不过一个管家。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啲人要我请食饭好，请饮茶好，我都会话呢啲钱都唔係我㗎，我只不过係揸住上帝嘅钱财。只要上帝感动我请边个人食饭，请边啲人去睇一啲福音电影，去一啲嘅福音聚会，

0: 系需要俾钱嘅，我都系好乐意嘅。呢个就系我对钱财今日嘅睇法。
1: 知道其实你都做好多其他，除咗做生意之外咧，你都带好多唔同嘅人去教会啊。好似你头先之前你都分享过，喺一出电影里面你带咗800个未信嘅人，即系你都会用上帝所祝福你嘅金钱嚟到去支持好多嘅工作。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点解会有一个咁嘅意念嘅？
0: 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同人哋分享嘅人啦。本身嘅性格呢，系当我会觉得有啲好嘅嘢嘅时候呢，我都会话俾人听嘅。呢个我觉得系一个自己本质上都系一个咁嘅人。咁虽然我未信主之前呢就唔好多朋友，但系当我信咗主之后呢，我人生呢就开放咗好多。譬如呢，客户嘅朋友啦，教会弟兄姊妹啦，好多嘅亲戚朋友啊，我嘅员工啊，我都会好着紧呢佢哋未信耶稣，未得到呢个嘅信主嘅福分。咁所以呢，我都会透过一啲嘅福音聚会啦，咁嚟到邀请佢哋呢去参加。咁而上帝又用得我啦，俾我好多机会，有呢个积极嘅心呢嚟到去带人去赴会。记得呢，我每一年啊都会透过一啲嘅大型聚会，包括啊喺香港有林以乐嘅耶稣啊，我每一年都带百几人啊，至到300几啊，最高系500几人啊。咁好似近期香港有啲政府大球场嘅报道会啊，我都带80个人去啊，啊明耶稣啊80个人啊。咁我闲闲地都可以动员百几个人去，而大部分都系未信主嘅。咁我点解会有呢啲嘅人可以带去呢？好多时都系我请一个未信主嘅，佢哋觉得好嘅，第二次请去嘅，佢会带几个人去，系好多时系由未信主带未信主。咁喺呢个情况，我觉得都唔系好困难嘅。

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十一奉献，这个并不是说神需要我们的钱，神是要我们学习一个感恩的功课。但是很多人都很紧张金钱，要拿十分之一来到给神，好像有些不是很舍得。阿Jo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其实内心都有些挣扎，但是后来当他明白到福音的宝贵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吝啬这些金钱。神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福音方法，下星期阿Jo会和我们继续分享。其实他邀请未信的朋友去教会之前，他是做了很多准备功夫的。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阿Jo一个不一样的传福音方法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挺盏鬼喎。

0: b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和出殡仪式今朝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指出，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

0: 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报告，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台风杜鹃预料将会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听日早上逼近伊豆群岛，到时伊豆群岛和关东一带预料会有暴雨。日本气象厅预计静冈县和伊豆群岛听日可能出现大暴雨，雨量不排除超越往年九月全月的纪录。当局呼吁民众注意台风相关的灾害，包括巨浪、山泥倾泻、水浸和洪水。德国首都柏林和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分别举行议会选举，外界预料选举结果很可能对民望低迷的总理默茨带来更大压力。在梅前州，民调显示极右德国选择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度非常接近，至于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度只有大约 6%， 可能遭遇历来最差结果，甚至可能无法达到进入州议会的最低门槛。而在柏林，极左左翼党的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德国选择党排第三。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今个月初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得票接近44%，成为这个州的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只有大约1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 你仲可以下载同分享你喜欢嘅节目。

我哋嘅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朋好友听啦！感谢网上广播。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我们继续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这些劝勉的

0: 根本理由就是在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

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諗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

个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係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驚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

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边同埋学校里边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边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系2006年嘅暑假，我参加咗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嘅实习，为期两个月。喺嗰度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嘅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佢哋一齐去教会崇拜同埋查经。喺七月份，喺一位广州信主嘅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IM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一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说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重要贡献。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几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围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架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

0: 事主无呼吸脉搏，头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琴晚11点几由元朗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都透露，曾经见到3至4只野狗喺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头、面、颈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同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夺得两面的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与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细一和细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以3分36秒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得银牌。国家队就以3秒49的优势赢得金牌。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分别抵达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计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在北京，商务部早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今个月19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一名27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时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到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于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人饲养等，仍需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被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被狗只追赶，切忌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8年度起计的未来

0: 年間，屬地預測供應量大約是2500公頃，當中七成來自北部都會區。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埃及总统府在声明中引述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该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对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该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确保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他还呼吁为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在有关国际决议和两国方案基础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和全面解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4: 以真我诚意待人，
5: 以爱心行善助人，
6: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7: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我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真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啊、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系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

即系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边灾难嘅后边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啊，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咧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啊，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善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日日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诶、哎。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咧仲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嘛？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嗰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咩？咁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诶、哎，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

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去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呢，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呢，有关呢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呢就着重呢，今年呢你就着重呢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呢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呢，你嘅着重点就喺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边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良好嘅習慣。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啊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洗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噃，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一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是话原来在每一个人的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的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
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㗎。咁呢个时间呢系唔可以累积㗎。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呢使用下。啊呢、這个时候呢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咪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1: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3: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分别抵达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料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本周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在北京，商务部早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本月19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一名27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毁在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否人饲养等等，仍需要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若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若果被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港队在名古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步常在决赛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步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以3:36.59架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49架优势夺得金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

0: 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一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布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

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一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系符合圣经同埋众使徒嘅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同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

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另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害怕。有些人害怕，
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F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F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为你
1: 嘅
2: 同路人。
1: 我
2: 哋
1: 都
2: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3: 。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分别抵达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料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本周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在北京，商务部早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本月19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一名27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在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否人饲养等等，仍需要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若发现被捉狗只藉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若果被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港队在名古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步常在决赛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细一和细二对决，刘步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以3:36.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49的优势夺得金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
5: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行着一个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们知道地图是缩影了，一比五万这里有很短很短的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是一个一比一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㗎嘛，喺出面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 係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係去过圣地呀，或者去过以色列呢，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的一个的明白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搵到出土嘅嘢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5: 见到你呢在网上面很多一些网上片段就见到你很多分享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呢，你觉得呢有边一啲呢即係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呢对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呢？
6: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係做得比较係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呢好短嘅特别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呢唔熟圣经嘅人呢佢睇呢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係我觉得个体会就係、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是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緊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

0: 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日一個 living story 啊！讀聖經同埋讀聖經嘅背景考古啊，都係去讀緊一個嘅 living story 啊，即係以前人留低過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係聖經本身就係一個 living story， 就是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歷史嘅痕跡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紹話俾我哋聽，上帝一個點樣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和在历史里面同我们一起同行，去帮助我们进入我们生命，带领我们这位上帝。
1: 讲考古很多时候都是说掘回以前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这一样东西跟现在我们讲的未来或者是基督教有时讲的末世观、有没有关系的呢？
0: 有没有关系、首先第一样就是找回这些、文物，让我们进入圣经的世界，以致呢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淨係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呢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道，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一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是胜不过的、这个你就见到呢，这个不是只是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纯粹讲那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唔係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裏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咪、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成到。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個勝過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係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咪？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係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很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啊，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

0: 解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你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解。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诶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啲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吓、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吓、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啊，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啊，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沈天丽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咧，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我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个关系，我就唔系一个顾客嚟，吓、啊，即系唔系一个宗教嘅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嘅心态，我去大统华，佢达唔到我嘅预期，咁我咪去第二间咯。但系信仰唔系一个嘅消费主义嚟嘅，吓、啊，如果信仰系消费主义嘅话，呢、这个上帝就唔系一个上帝。我哋跟随耶稣就系要跟佢嘅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要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嘅。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吓，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

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至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我嘅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系作门徒嘅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话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系 part of the package。即系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样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系跟佢上船，而上船系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2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啲苦难嚟去见证，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呢个我觉得系上帝嘅能力更加大嘅彰显。上帝冇听我哋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嚟答呢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嘅人嚟到去见证我。结果佢喺最后嗰年纪，探出佢嘅朋友，未信主嘅朋友，佢就去同佢哋讲福音。我话呢个 power 更加大，系嘛？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哋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the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时候就唔系上帝。原来上帝系比呢个嘅盒更加大，系嘛？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系咁，系嘛？以利亚点解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佢觉得上帝唔应该咁样做嘢，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佢成个国家。但上帝话：你喺山上面见我，微小嘅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嘅。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系、是。上帝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

0: 喺苦难里面彰显到佢自己嘅荣耀。你应该谂下，真呢个又系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尼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嘅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家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有真有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个耶稣先系真，呢、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嘅国同上帝嘅义。一切嘅嘢，上文讲到嗰啲衣食住行啊，我哋有嘅 essentials 嘅嘢，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啊。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啊。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啊。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仲恩传道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啊！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好大嘅啊 reminder 啊，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呢、这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啊！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至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表示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4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国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及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港队在名古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与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女子40/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以3:36.59架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49优势赢得金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 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4: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交托、无需牵挂忧虑。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有曾经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钢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钢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之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若果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者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也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4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

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林生伟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经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王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署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到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捉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只的情况，香港不是特别严重，处方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

0: 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网上的广播，我是恩福浸信会的岑广河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说话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恩福浸信会的地址是在1204 Elwood Road， 即是沿着 Parson Road 向南行，经过了 South Common 和 Anthony Handy 之后，会遇到这个的 Elwood Drive， 在那里转左就到了。我们逢星期日的聚会在上午11点，联络的电话是 780-437-8552 780-437-8552。
4: 越动荡和变迁，不过最重要的可能我们现在要找住这件我们那位不变的主，这个不能震动的角度。今天想跟大家继续来看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七个的神迹标记。今次我们会看在约翰福音11章使人复活的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属灵生命的里面呢，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的时候，当你需要上帝的时候，你向他祷告，向他求问，似乎他是沉默的呢？你的祷告等候盼望换来的可能是延迟、失望，甚至乎梦想的幻灭呢？今日在你们的当中，可能亦都有些人在这里背负着这个重担，你一直为到医治来到祈祷，医治迟迟都未来到，好像都有些回音，为浪子祈祷，你家里面的浪子祈祷可能迟迟都未回到来，为生活的供应祈祷，这些供应都是未出现。在这个沉默的里面，更加令人有一种不安的念头会浮现，究竟神在不在乎你呢？在等一下我们看的约翰福音11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位的一个的家庭和耶稣很有密切的关系，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个家庭。对于耶稣的爱和能力，他们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医治过很多的人，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所以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去告诉耶稣，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但接着个事情发生呢，就完全出乎人的预期。耶稣没有直接马上去到拉撒路的身边来到医治他，反而留在他的原地2天。直等到他去到拉撒路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4天了。这4天呢，可能已经将所有的盼望都已经一同埋葬在坟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经历着这2天的时间，或者是这种天上的静寂，心里煎熬的日子。但我想告诉你，上帝是没有离开你，上帝是不会不怜恤体会你的痛苦的。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的里面呢，不单止记载了一个神迹的故事，并且呢，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耶稣究竟是哪个，他关乎我们的感受，并且呢，在他未为你工作之前已经与你同哭，在他彰显他大能之前，他已经进入你的痛苦的里面。在十一章

章嘅开始嘅时候咧，耶稣即系如果你睇翻系约翰福音第十章咧，你打开圣经咧。或者將我哋個 no frequency cut 到最低就得㗎喇，應該就話俾我哋聽呢，耶穌嗰陣時喺邊度咁呢，就原來耶穌呢喺第十章嘅尾後記載嘅時候呢，猶太人因為佢講咗一個前往嘅說話，嗰、那個說話就係話佢與父原為一呢，於是乎猶太人就想用石頭打死佢呀。咁耶穌就喺個時候呢就退到呢一個嘅約旦河嘅對岸，就係、是、當初約翰喺嗰度嚟到去施洗嘅地方，就住咗喺個船。咁許多人呢因著耶穌嘅神蹟呢都信咗耶穌。咁究竟約旦河對岸約翰施洗嘅地方喺邊度呢？如果我哋睇翻約翰福音嘅第一章咧，咁就有描述嘅。佢就話咧，係這事發生在約旦河對岸嘅伯大尼。原來咧聖經裏面有兩個伯大尼，一個喺約旦河對岸嘅伯大尼，同埋咧喺猶太地好近耶路撒冷嘅伯大尼。伯大尼就係咧瑪利亞、馬大同埋拉撒路所住嘅村莊。咁呢個地方究竟喺邊度呢？有唔同嘅講法，大概有三四個嘅講法。不過今日呢，我想提供兩個嘅講法俾大家嚟到去思想。喺地圖嘅裏面呢，這個猶大地嘅伯大尼，即係馬大、瑪利亞同拉撒路嘅村莊對岸嘅伯大尼呢，如果即係依家你睇呢，喺聯合國嘅呢個教科文組嘅世界遺產嘅裏面呢，佢哋認為呢一、這個地方就係呢一處。咁所以呢呢、這個嘅對岸嘅伯大尼同瑪利亞嘅馬大瑪利亞嘅村莊呢其實係好近嘅。咁呢一個地方呢一日唔使呢就可以去到。另外有啲個學者認為應該就喺約旦河上流，即係加利利海呢個位置。咁呢個位置呢好可能係聖經裏面所講嗰個位置。點解呢？因為等間你睇到聖經嘅時候，你就會知道耶穌等咗兩天之後先起程去伯大尼，佢哋用咗大約係四日。咁呢一個嘅地方呢距離上面呢一度去到呢度嘅伯大尼呢大概係150公里。咁所以喺耶穌時期嘅人呢，你知唔知一日裏可以行幾長㗎？幾遠路啊？知唔知啊？三四十公里㗎。原來我昨晚講嘅時候有弟兄姊妹 challenge 我，點得啊？三四十公里死咁滯啦咁樣啊。哇！你現代人坐慣車、坐慣飛機、坐慣船，梗係啊！嗰陣時候早期嘅人咧，佢哋冇呢啲交通工具噶嘛，日日都要體力嚟勞動，所以佢哋嘅心肺功能咧係好過我哋依家好多，你知唔知啊？所以佢哋咧可以行咧，即係如果一般啦嚇，聖經裏邊講一天嘅路程20英里，即係大約30到40公里嘅。如果用30到40公里的話咧，咁即係話，如果從上邊即係北邊嗰個伯大尼行落嚟嘅時候咧，就剛剛好3到4天嘅時間。咁所以有唔同嘅講法，不過我哋一路睇落去喺呢一個約翰福音十一章嘅裏面咧，佢就話有一個人約翰都好清楚嚟到去記述呢一個嘅家庭。一個人咧，佢係叫做拉撒路，嚟自伯大尼嚇，佢就呢、這個應該係講緊咧猶大嘅伯大尼啦，就係、是、瑪利亞嘅姊妹馬大嘅村莊。咁特別咧嚟到佢講到瑪利亞係用香膏抹主，並且用佢頭髮擦乾主雙腳嗰一位就是瑪利亞。但呢件事情咧，其實喺約翰福音嘅12章先出現嘅。咁所以有啲嘅解經家認為咧，約翰咁樣寫咧，其實已經喺佢嘅信仰群體嘅裏面咧，某個程度佢哋都認識呢個嘅家庭。兩個姊妹就派人到耶穌那裏說：主啊，你所愛嘅人病了。
咁呢个我谂都系我哋一般信徒面对困难、面对一啲自己冇能力嘅解决嘅问题，我哋都会向神呼求。同样，佢哋都嚟到去派人去到耶稣嗰度，嚟到去向耶稣嚟到去呼求。耶稣嘅回应系点呢？耶稣嘅回应咧系好特别嘅。在约翰福音的11:4-10，不如我们请会众一起帮我读这几节的经文好吗？1、2、3。

啊，呢度咧，耶穌嘅反應咧，即係出乎呢個家庭嘅預期嘅。耶穌聽咗之後，佢答咧，佢話：這病不至於死。咁有兩個講法，這個咧就話，哦，佢呢家病咧係好輕，好輕微嘅啫，唔會死嘅。有啲係咁講法。不過另外，如果按住呢個希臘漁民嘅解釋咧，好可能就係講到耶穌話呢個病嘅結局唔會係死亡。兩個有分別嘅。這個病雖然是重病，不過它的結局不會是死亡，而是為了什麼呢？而是為了神的榮耀，好讓神的兒子藉此得榮耀，就是說神要在這件事情上彰顯祂的榮耀，並且祂的兒子也都能夠得著榮耀。耶穌就他這樣說呢，約翰就特別在第五節的裏面告訴他，耶穌不是不愛這個家庭。所以弟兄姊妹，當上帝似乎不回應你的禱告，不回應你的呼求的時候，上帝不是不愛你的。耶穌可以為世人甘願犧牲，來到這個世界道成肉身，為我們釘身十字架，成就救恩。这个爱就向我们显明，所以上帝和神的儿子对人的爱是已经是肯定了的。所以约翰也都在这里第五节说，耶稣一向爱马大和他的姊妹和拉撒路，但是怎样呢？第六节，因为爱他们的缘故，所以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留了两天。覺得會不會很奇怪？愛我為何不馬上去？反而仍然在原地留了兩天。這個就是告訴我們，當我們去經歷這兩天的時候，上帝是有祂的時間，有祂的工作。不要懷疑上帝對你的愛，上帝一直愛我們，他甚至乎將他的獨生兒子賜給我們，還有什麼留下來不給我們呢？所以耶穌的愛是主動不保留，捨身的愛也都是不改變的愛。不過上帝有他的時間，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計劃，以致到我們能夠見到一個更大的榮耀。所以他為到愛馬大、瑪利亞和拉撒路這一家的緣故，他在原地裏面留了兩天。跟住然後呢，就對門徒說，我們再去猶大。即是說過了兩天，即如果按照這裡這樣看，應該就是過了兩天之後，就跟門徒說，喂，我們現在要下去猶大地了。當其時門徒就很驚訝，他說，拉比，那時候你不是因為逃避這些猶太人用石頭打你，所以去到這個伯大尼，即對岸的伯大尼嗎？如果你現在再回去的時候，你會受到生命的危險的。由猶大的伯大尼和這個耶路撒冷呢，是大約三公里遠的，即是很快可以去到。所以門徒就擔心耶穌，如果你現在這樣去，你會不會有生命危險啊？耶穌的回答，他說，白天不是有十二小時嗎？人若在白天走路就不會跌倒，因為他們見到這世界的光。人在黑暗行走就會跌倒了，因為他身上沒有光。那這個光是誰啊？是耶穌啦，是吧？因為在約翰福音的裏面第七章第八章的時候，我們講到這個住棚節，當這個聖殿點起這些燈台的時候，照亮整個耶路撒冷的院子，耶穌就在這個背景的裏面講，我是世界的光。所以耶穌的回答給我們看見一件事，也都讓我們來對學習一件事。耶穌的人生使命是很清晰，他知道他來是要讓世人看見這個世界的光，
如果世界嘅人睇唔见呢个世界嘅光，佢哋就好似喺黑暗里面行走嘅人，佢哋会跌倒，不特止，而且佢哋冇生命嘅光。生命嘅光唯有喺耶稣嘅里面我哋先至有，喺其他嘅所有万物嘅里面你都揾唔到，唯有喺耶稣嘅里面我哋先至可以有生命嘅光，以致到我哋唔会喺黑暗里面行走。所以耶稣嘅回答就是，虽然他面对生命嘅挑战同埋威胁，他仍然要完成父神俾佢嘅心意同埋旨意。耶稣是神嘅儿子，他完全遵照父神嘅旨意，所以他唔会误事，亦都唔会误事，一切都会按住神嘅时间同埋旨意而行。所以过了两天之后，他就话俾门徒听，他要再去到这个嘅犹大。主耶稣这个人生的执着，我想亦都是我们跟从他的人的一个执着。不是因为我们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跟从主追求那份的祝福，那是就算有困难有挑战的时候仍然是忠心到底。因为我们的使命不单止是关乎自己，亦都关乎世人的命运。所以耶稣说，如果他不去，世界可能看不到他的光，而那些看不到的光的人，他们就会在黑暗里面来到行走。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呢，耶稣就继续同佢门徒咁样讲，佢就话咧：我哋嘅朋友，门徒都认识佢哋噶，所以我们嘅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唤醒佢。当其时咧，啲门徒仲唔系好明白耶稣讲乜，啲门徒就话：哎呀，佢瞓咗觉好啊，瞓咗觉会醒噶，即系佢嘅病啊好翻啊咁样样吓。你知唔知圣经里面形容在基督里死去嘅人，佢用一个字就係睡着了，係咪？我讲咗好多次，不过唔知大家仲唔记唔记得。大家你使唔使瞓觉啊？要瞓觉啊？唔瞓觉会变点啊？咁未咁快死，迟早死，同埋会变丧尸嘅，你知唔知？点解呢？因为其实睡觉一个好简单观念，就是我们要睡觉 rejuvenate， 要回复我们的身体去预备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一天。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睡觉呢？所以圣经里面用这个睡着了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死去的人，其实我们真的好像睡觉一样，发紧一个甜梦，同耶稣喺一个嘅 paradise， 一个乐园里边。当耶稣基督第二次翻嚟嘅时候，我哋就会带住形体嘅复活，能够与佢永远同在。所以耶稣都用咗睡着了呢个嘅形容词嚟到形容死咗个人吓。咁呢个系一啲即系我哋嘅观念啦，好似中国人佢话走咗就叫去卖咸啊蛋啊嘛嗰啲啊。圣经用睡着了好有意思，但门徒唔明白啊。嗰时门徒以为，哎呀，系睡咗好啦，即系佢有休息啦，有休息佢嘅病就会好噶啦。耶稣其实咧系讲紧拉撒路死咗，所以约翰特别去俾个注脚。耶稣讲系拉撒路死咗啦，即系话等咗两天之后，同门徒讲拉撒路死咗啦。我哋依家要起程去到呢一个犹大地嘅伯特利。於是耶稣明白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为你们喜乐。耶稣好特别，拉撒路死了他们为你们开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不起那船，是为了使你们相信，现在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於是那称为底土马的多马对其他门徒说，我们也去，好跟他一同死吧。即係意思呢，就係唔緊要，就算面对犹太人嘅即係迫害或者係攞石头打死呢，我就同耶稣一起去死啦咁样。
好得意啊！這個多馬咧，平時係一個，即係我哋成日都形容佢係一個好懷疑多疑嘅信徒啊嘛，係咪？或者係門徒啊？不過去到這裡咧，佢有嗰份豪情，嗰份有嗰份不顧不點講啊？跟從主 ，no turning back 啊！嗰種嘅心境喎。約翰喺度形容多馬嘅時候咧，佢就用咗底土馬呢個字啊！大家知唔知底土馬係咩意思啊？底土馬咧，原來係雙生子啊，即係 twin 啊！咁但係我哋唔知道究竟多馬同邊個係雙生子咧？啊，有啲聖經學家咁樣講啊，你作為你嘅參考，不過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其實是跟你做雙生子，他是你的 twin。 有時候我們都是這樣，我們對耶穌都好像哇很懷疑究竟是不是真的，是不是這樣的、不過有時候我們又會即是好像、多馬一樣呢，在困難的時候仍然忠心的跟從。我想這個就是呼應耶穌在前面所說的，就算面對困難，佢係世界嘅光，佢都要進到黑暗嘅裏面，讓人能夠睇見，包括佢個門徒。所以佢話：我為你哋高興啊！我唔喺嗰度啊！依家我就同你一齊去，以至到你能夠相信我究竟係邊個。耶穌咁樣講完之後呢，於是乎佢哋就起程啦。喺17節的開始，就俾我哋成個故事嘅裏面咧，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所以我諗我就唔讀啦。喺度咧係俾我哋睇見第一個段落，耶穌係一個唔是嘅主。第二個段落話俾我哋聽，耶穌係生命，係復活。呢句説話我哋成日都 call 嘅，特別喺喪禮嘅時候，我哋都會嚟對。去用呢段經文作為慰勉。呢、這個背景係點樣嚟嘅呢？就係、耶穌嚟到伯大尼嘅，即係猶大嘅伯大尼嘅時候呢，就發現拉撒路已經喺墳墓裏面4天啦。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近大約15斯塔德，即係約翰特別講呢，其實好近耶路撒冷嘅，3公里到啦，所以好多猶太人真係相識馬大馬利亞這個家庭的猶太人呢，都來到為他的弟兄來對安慰這些家庭。馬大聽到耶穌來的時候就出去迎接他，即是沒有入到村裡，在出村來對迎接耶穌，但馬利亞仍坐在家中。馬大就對耶穌說：主啊，要是你早在這裡，我的弟兄就不會死了。這個說話好像在complain耶穌，是不是？不過呢，在22節呢，就好像又將他的所謂 campaign 轉化了。他說：就是現在我也知道，無論你向神求什麼，神也必賜給你。所以馬大的信心似乎在這裡給我們看見，他不知道

耶稣会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主。不过无论耶稣你向上帝求什么，上帝都会赐给你的。这是他的信心，是这个马大的信心。二十三节耶稣就说，你的弟兄必复活。我知道在玛利亚，即是马大的时候，就以为耶稣讲的是将来末日的复活。所以当其时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即是当我们死后尼赛亚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从死里复活。以为耶稣讲的是将来的事，但在二十五节耶稣就讲，我是，这个是现在式，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即是耶稣给他一个的 challenge，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是复活，现在就是生命，相信他的人都也必活过来，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马大的回应，他说，主啊，我相信，我一直相信你就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要是要是将来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和马大的对话的里面，将他一些的所谓信仰，很遥远抽象的信仰，拉到去一个个人的信仰经历的里面。所以 D.A. Carson 呢就有一番咁嘅说话，我觉得都好有意思。佢话呢，我是，其实呢个我是呢就係、是、旧约里面当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嗰阵时候 ,I am who I am 个 I am。佢话呢个我是呢就係、是、将马大嘅注意力从末日所发生嘅事抽象嘅信仰转移到耶稣身上，这个唯一能够赐下一切的那一位主的身上，成为一个个人化信仰的经历。所以这个我想都是我们信徒都要学习。有时候我们知很多信仰的学识、理论或者是讲法，但是究竟这个主和你有没有关系呢？究竟这个主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只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主呢？正如他不单只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粮食，而是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食。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去与主联系，常在主里，以致到我们的生命有力量，使到我们能够结出果子呢？同样，他不仅仅是在末日使人复活，而且他自己就是复活和生命，很不同的。他不单止使人复活， 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所以一切所有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你的生命唯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的，不是在外面找，不是以为我有几多的学识，我有几多好嘢，或者我追求有好多咩嘅依靠。其实真正嘅生命喺耶稣嘅里面，我哋先至能够有生命嘅光嚟到活出呢一个嘅生命。跟住落嚟嘅段落俾我哋睇见耶稣对死亡的权势那份的悲愤，即是说刚才我们讲到耶稣在他未工作之前已经进入你的伤痛，进入你的痛苦。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知道我们读一读好吗？请弟兄读双节，姊妹读单节，一二三。
嗱，呢度嘅記載咧，就係、是、瑪利亞就去出到村外邊嚟到去見耶穌，咁啊呢啲猶太人又跟住佢哋一齊去啦，以為佢哋去到墳墓裏邊為拉撒路嚟到哭泣啦。當瑪利亞見到主嘅時候，其實佢嘅對話同馬大係咪一樣嘅？不過少咗後邊，係咪啊？其實少咗後邊咧，真係會帶嚟悲憤嘅。啊，點解我咁講咧？因為耶穌睇見佢喺度喊，同同來嘅猶太人都喺度哭嘅時候，就心裡悲憤激動起來。其實呢個悲憤呢個字咧，原文嘅意思即係馬喺度號叫啊，敲叫佢嘅聲音，哇咁樣。即係如果形容起人嘅裏面咧，就係、是、嗰種憤怒啊、悲憤嘅心情。點解耶穌會悲憤呢？有啲解經家話俾我哋聽，就係、是、因為瑪利亞喺個回答嘅裏面，耶穌你早啲嚟，我嘅弟兄就唔會死啦，冇咗下一段，冇咗盼望啊。所以耶穌睇見人在这个所谓死亡和罪恶的权势，在人世间所造成的生离死别的痛苦的时候，他在这里悲愤。亦都因为这样的原因，他能够走上十字架，弟兄姊妹。当他能够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与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并且从死里复活，战胜过死亡，战胜了罪恶的权势。这个罪恶和权势不再能够在人的里面来到去核制我们。我们被释放。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悲愤的意思就是看见罪带来的死亡在人世间里面带来那种的悲伤。但是这种的悲伤如果没有盼望的话，就真是悲伤。所以保罗常常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信主的人离世的时候，不要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这样来到哀伤。我当然我们会伤心，但是我们不要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这样来到哀伤。所以耶稣睇见罪同埋呢一个嘅死亡喺人世间里面带嚟嘅痛苦嘅时候，佢悲愤激动。跟住佢喊就係因为佢睇见玛利亚同埋呢一个嘅犹太人嗰种伤痛，嗰种冇盼望嘅伤痛。所以呢度哭唔单止係耶稣是好爱拉撒路，而是他这个哭是为世人而哭。一个没有盼望的世代，在一个这么痛苦，在罪和死亡里面的痛苦的里面，为到他们悲愤，为到他们来到哭泣。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是很明白世间里面，人世间里面的生离死别，甜酸苦辣的痛苦。他不单止明白，他就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去胜过死亡的权势，为世人付出罪的代价，死在这个十架上面，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生命吞灭了死亡。这个的记载，这个形容呢，不单止一次，在三十八节的里面呢，当去到坟墓的时候呢，他心里再次感到悲愤。在坟墓里面的洞穴有一块的石头挡住，通常都是这样，因为在那时候，就是所谓一世纪的坟墓都是这样。耶稣说把石头挪开，死者的姐姐马大呢就说，主啊，他已经发臭了，已经四天了，已经没有盼望了，他不会再复活的了，他不会再活过来的了。
耶稣就说，我不是对你说过，若你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就把石头搬开，耶稣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我才说这话，好让他们相信你是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呢都向天父祈求，赐他这个的能力，成为这个生命的主，复活的主。说了这话，他就大声喊叫，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缠着布条，面上也裹着布。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这里呢跟耶稣的复活和拉撒路复活有没有不同？什么明显不同？他自己走出来，耶稣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不过是什么？没有东西包住啊。当圣经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裹尸布是怎样？卷埋起一边啊，好像人家那些所谓破茧 而出啊，的壳棺啊，里面空的，但是卷住就放在那里。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就真是复活，因为他是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超越时空的复活，不用人帮他解开啲裹尸布的。不过呢度又要有人帮他解开裹尸布，所以有啲学者话呢，其实拉撒路呢个唔系真正嘅复活，只不过系一个腐烂咗嘅生命喺一个生命嘅主同埋复活嘅主嘅里面，佢可以复生。将来佢都要面对喺地上一日嘅死亡㗎，我相信。虽然冇记载。不过如果从呢个咁样嘅形容呢，我哋知道佢嘅所谓嘅复活同耶稣嘅复活系唔同。将来我哋就好似耶稣一样，我哋嘅复活系带住形体，系荣耀嘅，系健壮嘅，系属灵嘅，并且系超越时空嘅。咁先可以进入永恒啊。咁先可以喺永恒里面永远与主同在啊，享受主为我哋所预备永恒嘅福乐。我好快要完啦。成个嘅记载去到结尾嘅时候，就因为耶稣行呢个神迹嘅时候呢，好多人睇见就相信咗耶稣。其中有啲人呢就去到法利赛人嗰度去举报耶稣，即係举报耶稣啦，就向嗰啲嘅公会嚟到讲，呢个人呢行咗好多神迹，我哋应该点样做啊，点样处置佢啊，咁样。当其时嘅公会里面有个嘅大祭司，喺嗰年做大祭司嘅呢就叫做该亚法。佢就说预言啊，虽然佢唔知道佢自己说预言，不过其实系讲緊一个预言。喺五十节嘅里面呢，就叫佢哋，因为呢如果佢啲好多人信佢哋嘅时候，佢哋嘅权力地位不保啊，甚至乎可能呢即係呢个罗马嘅官兵呢会嚟到去有啲嘅镇压啊，或者係点样。所以呢个大祭司佢就话，让一个人替众民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利的。约翰特别喺度加咗个注脚，五十一节，他说这话不是凭着自己嘅意思，而是因为他是那年嘅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民族死，唔单止系为以色列民死，而系为各地嘅子民嚟到去死，使到呢啲神嘅儿女能够聚成一群。从那天起，犹太人就计划要杀害耶稣。咁所以喺十一章开始咧，犹太人已经喺计谋里边咧要

能够知道完全知道了解事件的过去以及未来。所以我们不知道整个结局的样貌是怎样。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欲望呢已经被罪所玷污，亦都系唔系完美，所以好多时候都会急功近利去求成，缺乏咗内心。但言辞并不意味着上帝不爱我们，佢嘅爱始终完全而且系真实嘅。第二点，让我哋嚟到思想呢、这个言辞唔系最终，即系话呢个言辞咧唔系话事嗰、那个。上帝先至系话事嗰、那个，上帝会按住佢自己嘅时间、佢嘅方式嚟到，并且从不误事。呢、这、一个就系呢个故事里边俾我哋嘅一个嘅提醒。若我哋相信嘅时候，我哋就必然能够睇见呢一个嘅主。所以。记住这个神迹标记告诉我们，耶稣是生命，祂是生命，我们不可以在祂以外找到任何的生命。如果你要一个真正的生命，唯有在耶稣的里面，祂亦都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或者是从死里活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我们人类可以这么说是唯一的盼望。大家知道这个枪有什么用吗？知不知道这个枪呢就是闻一下那个臭味。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去到这个墓园冢，你会见到这个的坟墓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枪仔。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够相信耶稣是复活，是生命。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能够睇见神的荣耀。戴德生有一个名言，他说，试炼为上帝提供了一个在我们生命中作工的舞台。没有试炼，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是多么慈爱，多么大能，多么恩慈。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今日在你生命里面，你可能是经历紧两天、四天，或者甚至乎六天、一个月、一年、十年的一个的延迟。你以为佢迟到但可能上帝是为你预备一个更大的荣耀。你以为佢忘记了你，但是他在你未流泪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你的痛苦，在你流泪的时候他与你同哭，在你困惑的时候他同你一起，并且让你能够得着这份盼望。主耶稣今天可能都站在你生命的面前，象征着这个坟墓的无望。他说，把石头挪开，若你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好，让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的信息，让我们今天能够可以将我们现在所处于的痛苦里面踏出第一步，有意识地将这些痛苦交在上帝你的手中，让你来到使用，从一个微小的种子开始，以至到我们能够真的开花结果。求主亦都帮助我们的小信，我们有时候真的好像玛利亚一样，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求主就将我们这些的生命里面的绝望来对挪开，让我们能够相信你的说话，看见你的荣耀。
我哋祈。

大家好，隔了差不多两个月没讲到，都有少少 nervous。 不过在未讲之前，我又想邀请大家呢，因为我们是一同的敬拜，一同去听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都跟我们隔离那个有一个微笑。如果你同佢再熟啲嘅话咧，拍下佢膊头。呢啲身体嘅语言 means a lot， 非常嘅可以感受得到，可能仲多过，仲好过咧好多嘅语言。好，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大家都可能咧都大概咧知道我同阿师母咧喺七月尾嘅时候咧就去咗东马古晋嘅地方，咁咧就喺嗰度咧系参加一个嘅华福第十届华福大会。咁咧就华福大我稍微用少时间咧去介绍一下吓。华福系一个运动吓，华人福音普传运动吓。咁咧就英文咧叫 COWE 吓 ，C C C O W E 吓，就系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er of World Evangelism 吓。咁咧就系自喺1974年嘅时候咧喺瑞士嘅洛桑呢个地方咧葛培里John Stott 对佢哋就 call 咗一个世界嘅一个福音会议。喺嗰度咧就開始咧產生一個運動，而當時咧就有大概70多个咧華人嘅領袖我哋可能都聽過噶啦就係、是、黃永信牧師唐崇榮等等呢啲咁咧就係、是，但係佢哋都已經嗰代已經過咗去啦咁佢哋就跟住喺1976年就喺香港舉辦第一次嘅華福大會。咁就每5年一次咁就到咗今次呢係第10届嘅華福大會。咁就自從喺華福嘅呢個嘅組成咗華人呢個福音呢個嘅聯絡中心之後呢，佢就喺全球嘅當中每一個城市大部分嘅城市就將所有好多嘅華人教會就聯絡起一齊。因為喺當時裏面黃永信特別黃永信牧師有一個好大嘅感嘆，就係華人係一盤嘅散沙，一盤嘅散沙，冇乜聯絡，各自為政。所以咧就，但係咧佢嘅就有一個意象，就係咧將所有嘅華教會可以聯絡起一齊，一個嘅，所以嗰個嘅佢哋嘅口號就係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咁喺今次嘅華福嘅大會咧，佢已經係50年啦嚇。咁咧就啱啱我76年就係嚟加拿大，我嚟咗加拿大都係50年咁咧就咁喺呢次華福大會裏邊咧，有1700人喺嗰度咧聚會嚇，仲有好多係網上嘅咁就俾大家睇嗰啲幾幅圖片啦嚇咁咧就係好好震撼嘅環境嚇。咁喺當中咧，我哋都遇到好多嘅唔同嘅世界各地嘅北美中美洲南美洲歐洲澳洲東南亞新疆係中國香港等等，新加坡馬來西亞咁咧就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各地嘅同工，亦都聽下佢哋嘅見證咁喺呢個嘅。咁當然咧，喺之前之後咧，我都係去探世界嘅咁咧去遊即係西馬東馬咁咧就帶我哋嗰位嘅弟兄夫婦咧就非常客氣即係好似對我哋呢個皇帝嘅待遇咁咧佢要去到度度都係要將最好嘅你要試呢樣，你要試嗰樣食到我哋到最後夠啦夠啦其實我都唔係咁好，真係要追啲最好食嘅嘢，最
需要叹嘅，不过都系一个好嘅经历，好好嘅弟兄夫妇吓。咁喺呢次嘅华福大会嘅里边咧，喺呢个嘅沙卢月吓，其实咧沙卢月同埋沙巴就系东马嘅两个大州啊，大省吓。啊，佢哋叫省定州嚇，啊，咁咧就係都係嗰個嘅 province 啦。咁啊，唔去過咧，唔知原來咧，其實沙勞越嘅首都就係古晉，而古晉咧可以講咧，如果咁睇咧，就係差唔多而家係全球裏邊嗰個基督徒嘅比例啊係最高之一嚇，係有51% 係基督徒。在回教國家裏面，在沙巴呢就是都有30%多，他們非常的合一，非常的興旺福音，就都是開眼界啦，就在這個大會的當中呢，當然有很多的主題，Philip 明我聽了多少堂，聽了在幾天之內聽了20-30堂，咁佢好短嘅啫，即系30分鐘、30分鐘咁嚇，有唔同嘅講員嚇，咁咧就非常嘅豐富嚇。咁其中一個嘅比較強調嘅咧，就係我哋點樣去傳棒嚇，點樣去傳承下一代嚇。咁咧傳承下一代咧，最能夠代表就係呢幅圖畫啦嚇，個仔同個父親兩代個頭髮係髮型係好唔同嘅。咁呢啲叫代溝啊，咁咧就我唔知呢個仔係咪咁啦嚇，我啲髮型都就嚟係咁噶啦，做阿爸嗰啲啊，咁我哋全球嘅環教會也好啊，都係特別環教會，我哋都講到傳承嘅問題，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呢個福音嘅棒傳到下一代咧？怎樣去好好地來到去完成這一代的使命，能夠傳承到去下一代，這個都是一個好的很重要的題目，也是很關鍵的題目，這個是加拿大的代表在1700的出席的人當中，有82個是加拿大去的，在加拿大可能有些面孔你都會認識，在最左手邊那兩個就是師母和我，差點篩了我出來OK， 那就好，那因為今天講到了，所以有另外的機會才比較詳細地講今次的華福的經歷。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去睇一個題目，讓神去翻轉生命嘅小人物嚇。咁當我睇到呢啲，當然啦，我哋都唔會認為我哋自己係大人物啦，係嘛？有邊個認為自己係大人物？我哋都知道，我哋都係小人物嘅啫嚇。咁聖經裏邊有啲大人物，好似摩西啊、大衛啊、以利亞呢啲，真係大人物嚟嘅嚇。咁但係聖經裏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巡逻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有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保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是以3:36.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49的优势赢得金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正推进外交进程，又说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早前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形容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同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4: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5: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嘅人生。
6: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这个时候非常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是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是什么日子？1月1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啊、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哎，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係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係美丽嘅。灾难嘅控制係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係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善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日日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诶、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哎，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咧仲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嘛，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一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

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咩？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所谓，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啊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啊，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是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啦，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啊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是、良好嘅習慣。咁啊，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啊，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

人嘅讲法就系咩呢？咁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嘅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呢？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吓，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咧，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吓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你，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想知道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巡逻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有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保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是以3分36秒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秒49的优势赢得金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正推进外交进程，又说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早前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形容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同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今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 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反面，在你心中只瞬息间片段，哪怕我将故为种下了田，光早已照穿薄面，在我一生中困惑如影伴随，在你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

0: 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哦。喺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喎、啊。

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巡逻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有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保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